神灵，落来的耶稣的爷爷，我念你爷的爷爷，你天哪的，你不是没看清我身上，爷爷不好，我们看见你脚，是我来问你 where are you now， 我来问你 where are you now， 我来问你 where are you now。

明明，我把我所有的事情分享给妈，他们心里没底。要那么远的爱你，我知。还要把他把我推了满火，我也没钱。第一个我们出点不让你说不让你不要把他怕也利用我们出去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娘们，你好惨！哎呦，我的娘们！哎呦，娘们，你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哦你也你，哎，人家哥也在我前面，那我才上去那买，我才打我去那买，啊，妹妹啊，那我能拿不能拿不能拿，那别买喂，别买喂，你熬得啥？你熬得啥啥？你熬多硬？你熬脆硬？